的大兵里人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冤，啊的